0: 我们的心目白白目的无话中 C'est ma prière。
1: Bonjour maman。 Maman je vais au campus。
2: Qui est ta maman？ Désormais ne m'appelle plus maman。 Tu as compris？ Ta maman est dans le tombeau。 Va la réveiller。
1: Merci maman。 Au revoir。
2: Cet enfant va me tuer dans cette maison。 Je vais lui montrer de quel bois je me chauffe。